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连续两个交易日创收市新高，道指轻微低开之后掉头回升，最多升超过200点，收报52,319点，升136点，升幅 0.26%， 上半年累计升超过 8%。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13点，升393点，升幅1.52%，上半年累计升超过11%。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499点，升58点，升幅0.79%，上半年累计升超过8%。七巨头方面，辉达、苹果和 Tesla 升超过 2%， Alphabet 和 Meta 靠稳，亚马逊跌不够 1%， SpaceX 就再升 4%。 今日是香港回归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和政府高层官员早上将会出席升旗仪式和庆祝酒会。升旗仪式早上8点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现场不设公众观礼区，届时警察乐队将会奏乐，特区政府纪律部队会在空中和海上敬礼。仪式结束之后，特区政府会在会展举行庆祝酒会，李家超将会为酒会主礼。活动举行期间，警方会在金紫荆广场一带实施特别交通安排。特区政府公布今年受勋名单，有466人获行政长官颁授勋衔和作出嘉奖，三人获颁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包括行政会议成员、担任多年立法会保险界议员的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津义和银行家林广兆。八人获颁金紫荆星章，包括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克勤、中大校长卢毓明、医管局主席范鸿龄、李文造子主席李文俊等等。大埔宏福苑五级大火入面，殉职消防队木何伟豪获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何伟豪因为救火而英勇殉职，执行任务期间遭遇极端高温和猛烈火势，仍然奋力救援，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值得致以崇高敬意。美国最高法院以6-3推翻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特朗普去年一月重返白宫之后签署行政命令，规定父母都并非美国公民或者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婴儿不能够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判词指出，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保障几乎所有在美国出世的人都享有公民权，只有少数例外情况，而特朗普的指令有违相关条文。罗伯茨又引用最高法院在1898年就中国移民黄金德案的裁决，强调在过去128年来，法院多次确认有关判决，保障所有在美国出世的儿童获得公民身份，相关观点时至今日并没有改变的理由。委内瑞拉上星期的7级以上双地震，官方公布增加至1943人死亡，受伤人数倍增至超过10,000人，大约16,000人无家可归。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表示，连日来有超过6400人获救，搜救工作仍在继续。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恢复。豪尔克又说，地震造成最少855栋建筑受损，当中有近190栋完全倒塌。不过美国太空总署分析卫星数据，估计地震造成59000栋建筑物损毁，远超官方公布的数字。联合国警告，灾民将会面临饥饿和疾病威胁。世界粮食计划署呼吁筹集$50,000,000，在未来3个月向500,000人提供紧急粮食援助。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32强淘汰赛，挪威以2-1击败科特迪瓦，跻身16强，将会硬撼5届冠军巴西。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
4: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摘眼仔决定？
5: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4: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5: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0: 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6: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 ，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6: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6: 全程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新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 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7: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26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0: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余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正式成立，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和欧方官员共同主持该机制的首次会议。贸促会最新报告显示，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依旧处于高位，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六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录得 50.3%， 制造业发展动能增强。个税汇算今天结束，逾期补税将从7月1号起加收滞纳金。美加墨催热足球热，酒吧跟着赛事改作息，球场订单率提升 50%。 继天涯社区之后，知名网络论坛西四胡同也将回归。国际方面，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回暖，超大型邮轮驶入波斯湾。日元跌破了162关口，创40年的新低。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收高，亚太市场收盘也是多数上扬的。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原油期货小幅的下探，金价震荡走低。好，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商务部消息，为稳定双边关系，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正式成立，将设下四个工作板块，推动接触对话。昨天，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和欧委会贸易与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在欧盟总部共同主持召开了该机制的首次会议，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
2: 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双方确认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王文涛部长和谢夫乔维奇委员授权官员就四个工作板块保持沟通，并同意2026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会议期间，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增进互信并管控贸易摩擦。双方还一致认为，扩大市场准入有助于平衡贸易关系。双方讨论了为此可能采取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交换了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并同意继续在贸易和投资平衡工作板块下进行磋商，以期在具体问题上取得进展。双方还注意到，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围绕稀土、其他关键原材料和矿物已经取得了积极成果，愿加强该领域的对话。双方讨论了继续就各自监管框架和许可政策交换信息的价值。双方认识到应加强出口管制对话，同意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会议期间，王文涛部长就欧盟逆变器融资禁令、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等问题提出严正关切，敦促欧方避免经贸摩擦升级。谢夫乔维奇回应称，中国是欧盟的关键经贸伙伴，欧方无意扩大贸易摩擦，愿通过对话管控分歧。双方责成工作团队加紧工作，努力取得务实成果，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次会议做好准备。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贸促会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介绍，近期多家外国商协会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外资企业持续看好中国市场，合作意愿不断增强。同时，贸促会还通报了4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数据显示当前全球经贸摩擦仍处于高位。
3: 中国贸促会发言人王一斐介绍，来自美国、欧盟及日本在华商会的调查数据，从不同维度印证了外资对中国市场的长期看好。
4: 近期，美中贸委会发布2026年度中国商业环境调查，92%受访企业表示2025年在华业务实现盈利。
3: 此外，中国欧盟商会发布2026年商业信心调查，75%的企业认为其在华生产效率高于全球其他地区。中国日本商会发布中国经济与日本企业2026年白皮书，85.6%的企业表示将

0: 扩大业务或维持现状。除了商协会的调查报告，刚刚落幕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的成果也从实践层面展示了中国市场的吸引力。据王一斐介绍，第四届链博会紧密围绕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关于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重要部署，并开启了数字链博元年。展会充分展现了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让外资企业真切感受到了创新驱动的强劲动能。数据显示，本届链博会上，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了 36.5%， 专程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多达223个，比上一届增长了近 30%。 谈及中欧合作，中国贸促会表示，近期发布的欧盟营商环境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中欧工商界积极互动交流，合作成果丰硕，意愿增强。受访中资企业中 ,53% 对欧盟营商环境评价积极， 48.8% 拟增加与欧盟企业间供应链合作。同时，企业也反映欧盟存在泛安全化倾向加重，贸易投资壁垒增多，企业生产成本上升等问题。在欧中资企业重点关注欧盟数字经济、金融与绿色经济领域。在绿色经济领域，受访中资企业普遍反映欧盟绿色产业前景广阔，但密集的绿色立法显著推高外资企业市场准入和运营成本。会上，王一斐还通报了2026年4月份的全球经贸摩擦指数。数据显示，4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为106，继续处于高位运行状态。尽管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同比下降了 28.7%，但环比却上升了 5%， 显示出经贸摩擦的波动性依然存在。从国别指数来看，在监测范围内的20个国家地区中，美国、印度和欧盟的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位居前三。其中，美国继续强化单边制裁工具，扩大232钢铝关税的适用范围，并发布了特别301报告，导致美国的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持续位居全球首位。在行业分布上，在监测范围内的13个主要行业中，经贸摩擦措施的冲突点聚焦于电子、化工、机械设备、运输设备、轻工和医药行业，其中电子行业经贸摩擦指数居首。在涉华经贸摩擦方面，19个国家地区的涉华经贸摩擦指数为107，同样处于高位。其中，美国涉华经贸摩擦指数最高，且主要集中在电子行业，涉及芯片、通信设备和显示设备等产品。综合来看，贸促会发布的最新信息勾勒出一幅复杂的全球经贸图景。一方面，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居高不下，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国家持续施加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措施，对电子等关键产业链造成冲击。另一方面，来自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的商协会报告却一致显示，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并未动摇，在华业务盈利面高达90%以上，多数企业选择扩大或维持在华业务。这种外冷内热的态势恰恰证明了中国市场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以及中国已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所释放的强大磁吸效应，成为不确定世界中的确定性力量。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中国财经60分。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2: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1: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2: 民生无小事，
1: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3: 小敏，
4: 你好啊，程主播。
3: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咧 ？Morning has
4: broken。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3: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3: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就是 PMI 录得 50.3%， 比上月上升了 0.3 个百分点，连续四个月运行在了 50% 及以上的水平。制造业生产经活动加快，我国经济景气水平出现回升。继续来听报道。
4: 六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加快扩张，六张网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消费市场回暖，这些因素带动制造业市场需求有所改善，新订单指数为 51.2%， 环比上升 1.3 个百分点。此外，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也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 50.1%， 较上月上升 1.5 个百分点。从重点行业看，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发展持续向好。
3: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
5: 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同时，装备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 PMI 也都是位于临界点以上，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4: 从价格变化来看，六月份反映原材料成本高的制造业企业比重继续下降，制造业企业成本压力进一步减轻。值得关注的是，二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 50.2%， 在连续五个季度均值运行在收缩区间后回到扩张区间，特别是装备制造业 PMI 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均值明显高于一季度和去年同期均值，表明我国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6: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更加巩固，新动能供需两端持续旺盛，扩张势头持续加快，对制造业的引领作用更加凸显。
3: 马上进入到七月，有一批关乎你我切身利益的新规将正式落地，从保障超龄劳动者的权益、规范快递包装到电动汽车安全的标准升级，这些新规将如何影响你我生活，以下通过报道来梳理一下。7月1日起，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施行，规定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其他以获得股权或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均有影响。在劳动者权益保障方面，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7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等。同时，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也将于7月1日起施行。新规明确，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此外，社会救助法将于7月1日起施行。除了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外，社会救助对象还包括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等。国家将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在消费与安全领域，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自7月1日起实施。新国标重点聚焦电动汽车的电安全，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并新增整车刮底要求等。此外，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7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两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四层。最后提醒，根据国家医保局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相关通知，自7月1日起，贝纳鲁肽注射液、甘露特钠胶囊等八种协议期内谈判药品将不再纳入医保基金报销范围，请相关患者及时关注并做好用药调整。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今天正式迎来截止日期，届时呢，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发出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者是少申报收入，

0: 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那么对此纳税人应该如何处理，拖延处理或者是不予理会，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呢？
1: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2025年度个税汇算申报，但汇算申报期结束并不意味着税务核查工作结束，税务部门会对纳税人申报信息的准确性进行审核，经核时候确实存在疑点的，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应第一时间登录个税 APP 或自然人电子税务局，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并认真检查子女教育、赡养老人、住房贷款利息等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经核实确有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应尽快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税款。如有疑问，可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咨询。税务部门特别强调，千万不要抱有拖过去就没事的侥幸心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个人所得税的滞纳金从法定汇算期届满次日，也就是7月1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1/5%，且滞纳金的计算与实际收到提醒的时间无关。如果一直拒不补正申报，不仅滞纳金会持续累积，还可能面临税务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在此提醒广大纳税人，依法纳税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无论是否收到提醒，都应主动对照自身收入情况进行自查，主动合规，及时补正。同时，切勿轻信网上所谓代为处理补税或帮你免补缴的不实承诺，以免承担不必要的法律责任。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2: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0: 中国财经60分，欢迎回来。今天连接陕西西安和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正式开通运营了，并发出首趟列车。这条西北与华中地区的高铁大动脉不仅便利了沿线民众的出行，也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全新的活力。以下来听记者稍早前在现场发来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在西安东站的站台上。那我身后的这趟列车呢，就是正式开通运营的西石高铁的首发列车。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定线长约257公里，设计速度为每小时350公里。列车啊，将从西安东站出发，途经蓝田、商洛、山阳等地，穿越秦岭主脉，最后抵达湖北十堰。那在湖北十堰呢，它也将接入已经投运的从武汉至十堰的高铁线路，这也使得我们关中平原的城市群和长江中游的城市群之间的联系啊更加的紧密。
4: 现在呢，我就是在十堰东站了。那在以往呢，我们如果要从十堰到西安呢，是需要乘坐这个普速列车进行一个绕行，或者呢是从十堰坐高铁到武汉，然后再绕到郑州，相当于呢是要走这个三角形的两条边还要多啊，用时呢都在5小时以上。而今天呢，只需要1个小时，这趟列车就穿越秦岭，横跨汉江，向我们飞奔而来了。那曾经呢，十堰其实是湖北省西北区域的这个高铁的一个终点站，而随着这个西石高铁的贯通呢，十堰它将成为连接西北地区和华中地区的一个枢纽节点，停靠的这个高铁的数量呢，也将从曾经的20多列增加到近100列。那实际上呢，这样的带动作用啊，对于许多的这个鄂西北区域的小城来说，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机遇了。那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列车抵达十堰东站之前的云溪站，那它呢实际上是这个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线。那在这个高铁开通之后呢，其实啊就能够进入到西安的1小时通达圈和武汉的3小时通达圈，也是高铁能够让这个山区小城加速开启对外的一个很快的通道了。在2019年的时候呢，汉石高铁也就是武汉到十堰就已经贯通了高铁了，而7年后的今天，西石高铁通车也意味着从武汉到西安有这样一条直达的高铁干线了。武西高铁贯通之后呢，它其实是打通了这个从东南沿海到华中腹地再到西北内陆的一个大的通行的通道，可以说是

0: 让全国的高铁网络更加的均衡，而高铁的骨架呢也更加的完整了。
1: 随着汽车消费从购车时代逐步迈入到用车时代，个性化品质化的改装需求呢，正在成为拉动内需的最新引擎。最近商务部等多部门联合公布了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依托这40个试点城市因地制宜错位发展，其中天津和北京将汽车改装作为重点探索方向。汽车改装正在从过去的灰色地带逐渐走向规范化，万亿级汽车后市场迎来了新风口。
2: 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改装工位前停满了等待施工的车辆。随着暑期自驾旺季的到来，不少车主选择通过改装提升车辆的通过性和舒适度。
3: 您那个车都改了哪些地方？
4: 轮胎、轮毂、减震、护板，得有个6圈了吧？你咱改装完了以后，以前过不去的沟咱能过去了，上不去的坡咱能上去了，知道吧？你自己心里那种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5: 中国财经60分。
6: 早上6:30。
7: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8: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今日香港回归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同政府高层官员朝早会出席升旗仪式同埋庆祝酒会。升旗仪式朝早8点喺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现场不设公众观礼区，届时警察乐队将会奏乐，特区政府纪律部队会喺空中同海上敬礼。仪式结束之后，特区政府会喺会展举行庆祝酒会，李家超将会为酒会主礼。活动举行期间，警方会在金紫荆广场一带实施特别交通安排。特区政府公布今年受分名单，有466人获行政长官颁授分衔和作出嘉奖，3人获颁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包括行政会议成员、担任多年立法会保险界议员的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春义和银行家林广兆。8人获颁金紫荆星章，包括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克勤、中大校长卢旭明、医管局主席范鸿龄、李文造子主席李文俊等。大埔宏福苑5级大火入面，殉职消防队木何伟豪获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何伟豪因为救火而英勇殉职，执行任务期间遭遇极端高温和猛烈火势，仍然奋力救援，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值得致以崇高敬意。有19人获颁银紫荆星章，包括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恒斌、工联会立法会议员王国、前刑事检控专员杨美琪、医管局前行政总裁高拔升同埋资深粤剧表演艺术家阮兆辉等。2名本港运动员，单车的李思颖同剑击的蔡俊彦获颁荣誉勋章，以表扬他们在全运会中有卓越表现。政府联同社会各界推出多项庆回归优惠，饮食界连续第4年推出优惠，有超过3400间食肆参与，部分提供71折优惠。交通方面，港铁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天星小轮往来尖沙咀和湾仔免费，电车今日开始1年3日免费乘搭。在旅游文化设施方面，故宫文化博物馆所有展览和 M 加博物馆指定展览免费入场，海洋公园推出一票双游优惠，昂坪360港人来回缆车半价，山顶缆车来回850。康体设施方面，康文署辖下球场和泳池等多项设施免费开放，另外市民今日到六在区区回收可获双倍66上积分。美股3大指数收市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连续2个交易日创收市新高，道指轻微低开之后掉头回升，最多升超过200点，收报52319点，升136点，升幅0.26%。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

0: 16,213 升393点，升幅1.52%。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499点，升58点，升幅0.79%。七巨头方面，辉达、苹果同埋 Tesla 升超过2%， Alphabet 同 Meta 靠稳，亚马逊跌唔够1%， SpaceX 就再升4%。委内瑞拉上星期的七级以上双地震官方公布增加至1943人死亡，受伤人数倍增至超过10,000人，大约16,000人无家可归。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表示，连日来有超过6,400人获救，搜救工作仍在继续。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恢复。豪尔克又说，地震造成最少855栋建筑受损，当中有近190栋完全倒塌。不过美国太空总署分析卫星数据，估计地震造成59,000栋建筑物损毁，远超官方公布的数字。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32强淘汰赛，挪威2-1击败科特迪瓦，跻身16强，将会硬撼五届冠军巴西。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
4: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5: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6: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7: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8: 2026年第26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0: 月历时段来，新城过月历排行榜。
1: 我系从来冇听过三十六爵嘅，
2: 三十六爵走为上爵啊嘛，
1: 秘笈古书，
2: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都咪古书
1: 咯、啊。
2: 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1: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2: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
1: 嘅。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2: 三十六计，
1: 釜底抽薪。
2: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面啲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咧？就系薪即系柴嘅意思啊，将嗰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1: 走为上计，
2: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4: 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据该。

0: 车俱乐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工作间里每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从消费金额来看，单车花费3万元至10万元的改装方案最为常见。目前汽车改装的合规项目主要集中在汽车轮毂、汽车中网、保险杠、行李架以及外观内饰等几个方面。改装后的车辆只需要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下属的车辆管理所登记备案，就可以合规上路。事实上，随着合规政策持续放开，居民汽车消费理念不断升级，汽车改装的市场已经越来越细分，功能也正从单一功能改造向品质化、场景化转型。在另外一家汽车涂装店里，前来定制个性化车衣的客户络绎不绝。
1: 买完车之后会贴一个玻璃膜，然后的话会贴一个车衣。车衣的话会挑一个自己喜欢的颜色。其实最主要的话还是希望这个车更加实用一点，然后更加舒适一些。
0: 内饰改装领域同样呈现出蓬勃生机。有门店负责人介绍，店内航空座椅定制、座椅通风加热等项目备受青睐，改装价格从几千元到万元不等。随着车主对汽车定制化需求的不断增强，公司业务持续增长。
2: 在颜值上面也是比较注重的，开门的一瞬间让它看着更高级更舒服，就像家的感觉一样嘛，就是车就是移动的家嘛。现在每个月的话有70-80台的样子是有的。
0: 作为试点区域的北京朝阳区，汽车改装市场同样火热。一家改装门店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车辆外观内饰的个性化改装需求旺盛，来店的客流量增长显著。
3: 目前占70%吧，然后一个月能接70多台，咱颜色的话有400-500种。
0: 负责人进一步指出，随着国产越野车的普及和价格降低，相关车型改装的需求逐渐走高。以该门店为例，针对不同的使用场景和消费需求，单台越野车的改装价格从几万元到10-10万元不等。
4: 做底盘的升高，改氮气减震，换轮胎轮毂，这种客户偏多一些。我们旺季的时候，每个月能够在200到300台车之间的进店量。
0: 尽管改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但与中国庞大的汽车保有量相比，改装市场的整体渗透率依然较低。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为1600亿，渗透率不足 5%， 与欧美等成熟市场相比，这一差距十分显著，也意味着国内存在巨大的消费增量空间。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指出，此次新政策明确对症下药，全链条破解行业痛点。他建议，
5: 一是要建立分级分类的管理制度，拿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告诉大家哪些能改；二是完善备案和检验等配套流程，让合规改装能备案能上路，推动行业合法化规范化发展；三是同步完善标准体系，建立零部件准入与认证制度，优化保险配套服务，从管理制度、产品供给、全链条破解行业的痛点。
0: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则认为，作为汽车产业链的延伸和价值链的拓展，汽车改装对于激发消费活力、丰富汽车文化、推动产业升级具有重要作用。
6: 中国的改装车市场呢，这个规模要应该会在1000亿级的一个市场。改装车呢，首先是满足消费者的这个个性化的需求，就是每一个车都各有所长，各美其美，只有这样呢，消费者才更愿意消费。建议呢，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7: 为了促进我国算力资源出海高质量规范化发展，中国信通院联合产业链的上下游多家核心单位共同启动了算力资源出海生态计划。该计划以摸生态、聚生态、优路径为核心方向，聚焦出海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和共性痛点。下一步呢，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一是生态协同，持续征集拓展产业合作单位；二是技术创新，推动关键共性问题攻关；三是国际拓展，广泛和国际合作伙伴对接，营造规范有序的出海合作环境。最近，一种名为银狐的恶意软件家族再度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根据警方披露，该木马病毒自2022年首次出现以来，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严重威胁个人信息安全和政企网络安全。去年，银狐木马针对办公场景、金融交易等领域的攻击事件激增，已经造成了全国1000多家企业累计损失超20亿。

0: 杭州网安部门近日成功打掉了一个利用该木马针对电商企业实施犯罪的黑客团伙，揭露了这一隐形杀手的运作模式和巨大危害。
1: 前段时间，杭州临平警方接到辖区一家电商企业报案，称公司客服人员的一台电脑出现异常卡顿、鼠标不受控制等可疑现象。杭州市公安局临平区分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民警戴超杰介绍，事件起因是客服人员接到一名匿名顾客发来的文件包。
2: 是人接到了一个匿名的顾客，那么以谎称想要购买公司这个店铺的一个商品的名义啊，发了一个文件包给他。那客服以为对方是发了一些商品的一些款式的需求，就把这个下载下来了。结果点开之后发现里面的东西打不开，打开了也没有反应，那也就没有再当回事情了。
1: 然而正是这个看似毫无反应的文件包，让银狐木马悄然潜入并取得了电脑的控制权。杭州网安部门通过技术手段进一步排查，发现在同一时间段内，全市共有12家电商企业遭到了类似的木马病毒攻击，不法分子均采用冒充顾客、以线上咨询为幌子的方式进行投毒。最终，杭州警方成功溯源并抓获了一个外省黑客犯罪团伙。包括本案在内，近年来，杭州网安部门已成功打掉4个银狐木马黑灰产团伙，抓获嫌疑人34名，涉及全国被侵害电脑设备3000余台。数据还显示，去年银狐木马针对办公场景、金融交易等领域的攻击事件激增，已造成全国超1000家企业累计损失超20亿元。那么银狐木马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病毒？被植入后电脑会呈现什么状态？中国计算机学会安全专业委员会数字经济与安全工作组成员方宇介绍，银狐木马主要通过伪装成通知、报表、发票等办公文件，借助钓鱼邮件等进行分发传播。一旦电脑被植入银狐木马，黑客不仅拥有了电脑控制权，可窃取电脑数据，还能通过加密电脑重要数据然后勒索企业。更令人警惕的是，银狐木马的防查杀能力极强，一旦背后的黑客对木马进行升级或更新，就能轻松躲过安全软件的查杀。等到安全软件记录并备案了新变种木马时，银狐木马可能已经再次进行了更新。目前被记录的银狐木马变种已经达到3万多个。面对最新型的银狐木马，电脑安全软件总会显得晚了一步。针对这一严峻形势，杭州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网上公共安全大队民警陈玉栋强调，
3: 要警惕陌生人发送的不明文件，尤其是 EXE 压缩包等可执行文件，不要被文件的图标和名称所误导。公司要对财务客服人员进行重点的培训，尤其是常见的木马的伪装的形式要进行科普。广大群众在下载软件时务必前往官方网站，切勿通过第三方转载网站、网盘分享链接以及陌生社群频道进行下载。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中国财经60分，继天涯社区正式恢复访问之后呢，另外一个知名的网络论坛西祠胡同也迎来了回归。昨天晚间，西祠运营团队在微信公众号当中表示，西祠胡同将于明天正式重新上线。对于此前长期停更的原因，西祠运营团队表示，核心原因在于前期项目交接纠纷。2022年12月，西祠公司曾经将网站源码和整体的数据库交付软件开发公司进行新版本的迭代开发，但是因程序开发过程当中存在多处漏洞和安全隐患，2021年的4月源站点下线，西祠自此进入到了停摆状态。此外，公开资料显示，作为国内最早一批成名的社区网站，西祠胡同成立于1998年，鼎盛期旗下的注册用户超过3000万人。
1: 中国财经60分。
2: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

0: 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绿茵场上的哨声正在变成经济领域的发令枪。受到时差的影响，本届世界杯核心赛事主要集中在凌晨到清晨的时间段，但是呢，这并没有阻挡球迷的热情。从上海商家调整作息打造深夜派对，到北京球场的爆暖，青少年培训升温，世界杯正在推动足球经济从看向踢全面的蔓延。在上海，多家酒吧跟着赛事调整运营时间，纷纷提早开门，延时甚至通宵运营。早上7点，上海西康路的这间酒吧里，球迷瑞奇和朋友贾斯汀已经守在屏幕前整整2小时。
2: 我睡了5个小时，醒来就来这里，很享受这场比赛。
1: 英格兰2-0告捷，两人心潮澎湃，决定转场位于陕西北路的另一家酒吧，继续观看下一时段葡萄牙对哥伦比亚的比赛。平常这家店中午11点或下午3点才开门迎客，世界杯期间营业时间临时调整为跟着比赛时间走。
3: 早上也是有2场焦点大战，店主知道人比较多，所以就特意开了门，坐了1个多小时地铁。
4: 刚出差回来，然后就想着正好有个休息日，所以我一定要来看。
1: 而在上海丰盛里，有酒吧索性在比赛期间改为24小时营业。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不仅带火了看球经济，也推升了普通百姓的参与度。傍晚时分，北京朝阳区一处足球场地灯火通明，20多人正在踢球，旁边还有几支自发组织的球队等着上场比赛。参与者称，世界杯开赛后，大家的脚都痒了，踢球热情更加高涨。
5: 世界杯呢，点燃了我们球队的热情。之前一周一次，现在就像一周能踢个3-4次。看现在世界最高水平的球员踢球，下班之后就想去踢球，这样子也想去尝试一下他们的一些战术啊或者动作。
1: 场内球员踢得认真，场外球迷看得尽兴。
6: 现在每个场地都是满的，越来人越多，心里有点还有一颗足球的运动梦。看看年轻人有些踢得比较好的，也是一种享受。
1: 目前这块场地周一到周五晚上、周六日和节假日几乎全部饱和。
7: 世界杯的赛事的热潮，咱们整个场地的定场率和以前相比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提高了40%-50%。自发性的约赛的这种形式也是明显的增加了。
1: 在北京市东城区的一家青少年足球俱乐部，最近也迎来约客热潮。
8: 明显感觉到这2周孩子们对于足球的整体热情突然有一个高涨，周末的这种常规班的课程孩子们的数量是越来越多了。
9: 马上11岁，世界杯了，我来体验一下足球的快乐。
1: 足球教练李小阳告诉记者，以前他1周上6节课，现在最多能上12节课，当然收入也随之增加。
8: 以前可能是达到17000这种的，然后现在能达到1万多以上。
10: 这2周明显感觉到失课的孩子会多啊，尤其是低龄段的孩子，他们其中有很多家长爸爸就是球迷，他们因为这个世界杯的热度，然后带着孩子来试一试，然后发现孩子还比较喜欢，最后就报名了。这个月的话，我们的招生的情况比起之前大概有30%的一个提升。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昨天，一批法国进口的化妆品在拱北海关的监管之下，经过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顺利出区，并且配送到了消费者手中，标志着合作区首票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业务正式落地了。
11: 依托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模式，企业可将保税货物批量存入合作区提前备货管理库存，消费者下单后即可办理通关，经海关监管放行后及时配送。叠加合作区分线管理政策，企业可享受极简、次简申报、单项查验、信息共享等便利措施，持续压缩货物通关时长，降低企业运营成本。跨境电商网购保税业务是海关总署支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服务澳门产业多元发展的重点项目。拱北海关靠前服务，定制监管方案，指导场地建设，协调解决企业注册备案、账册设立等诉求，协同优化进出区通道与货运动线，保障业态健康发展。
1: 拱北海关所属横琴海关副关长张立芬。
12: 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业务落地横琴合作区，是海关总署支持服务合作区建设新一轮措施的重要内容，它将进一步丰富区内业态，激发产业活力。
1: 好，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国内资本市场方面的相关信息。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最终收报在了

0: 1094.40点，今天收涨了0.5%。深圳指报16205.56点，收涨2.48%。创业板指收报4342.71点，收涨2.99%。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达到了32737.58亿，相较昨天缩量了2439亿。今天上涨个股数达到了3054只，下跌个股数为2364只，170只涨停，20只跌停。那么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以下一起来听听市场人士王必达的分析和点评。
1: 今天 A 股继续延续反弹，上证指数反弹到了4100点左右。不过呢，从今天市场的结构来看，小盘股和成长方向依旧表现较强，而大盘蓝筹方向则相对较弱。今天科创50指数和创业板指数涨幅均接近或超过3个点，而上证50指数仍然小幅收跌。从板块上来看，今天资金继续全面的回流景气方向，包括像算力、半导体产业链以及高端制造的机器人方向，以及其他的像消费电子、固态电池等板块是全线走强。而传统方向当中，大金融板块、银行、券商、保险是全线走弱，消费方向的白酒以及其他一般消费也走得比较弱。从目前市场的整体情况来看呢，半年末的时间节点的效应已经过去。7月1号到7月15号是中报业绩预告的密集披露期，在此期间呢，资金对于景气板块的回流更多的还是着眼于中报的业绩。所以说接下去一段时间，投资者最重要的工作还是做好对于中报的优质品种的挖掘，结合景气赛道方向，把握住强者恒强的原则，尽可能远离业绩相对偏弱的传统方向。
0: 今天国内期市收盘多数上涨，碳酸锂和鸡蛋、纯苯和丁二烯橡胶涨超2.8%，集运指数欧险期货跌超4.6%。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升了66个基点，报在6.8109元，在人民币报在6.7852元。央行开展了695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依旧是4.1%，全天净回笼了1550亿。A 股上半年收官，截至收盘，沪深近30年内上涨个股是1695只，个股累计涨幅在1000%以上的有4只。分别是联讯仪器、C 珍宝和大普威以及长景光子，所属的行业分别是通用设备、半导体、半导体和通信设备。6月30号起，爱茅台宣布茅台酒的扫码核验新功能正式上线。6月30号起，贵州省区域内茅台酒的订单也正式启动。7月8号起，茅台酒的二维码扫码核验签收功能也将正式上线。转换时间，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伊朗近期在霍尔木兹航道上的船只袭击事件发生之后，霍尔木兹的航运量首次出现了回升，多家航运企业重新派遣原油油轮驶进了波斯湾。昨天呢，共有24只船只驶向该海峡，涵盖了原油、液化天然气运输以及散货船。在上个周四，首艘集装箱船遇袭之后，该航道的船舶通行量曾大幅的锐减。原油本月大概率将以下跌收官，美国和伊朗可能在多哈举行会谈。即将到期的布伦特八月原油期货盘中一度下跌1%，相较上月底的收盘低了20美元，跌幅22%。尽管地缘政治不确定性正在持续，但是随着交易员预计美联储今年将会加息，金价预计将录得12%的月度跌幅，交易员预计美联储今年将会加息3次。目前市场预计9月份加息的可能性超过了60%。亚洲交易盘中，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一度跌破了162.40点，刷新了1980年以来的最低纪录。那么今天以来，日元对美元汇率累计跌幅超过了 3.5%。 面对汇率持续的探底，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当天重申，随着该事件的进展，将会随时准备采取必要行动。但财务大臣山告月的口头干预语气相较4月却出现了缓和，传统干预手段的边际效应正在递减。日本股市上半年正式收官，受到人工智能